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你说，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感恩、赞美和祝福你。我们感恩你的救恩，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救赎我们了的罪恶，也洗净我们的心。谢谢你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我们赞美你，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也谢谢你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者，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赞美你，你是阿爸父，我们唯一最好的父亲。我们世上的父亲通常不是完美的，可是你是完美的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也谢谢你给我们知道你多么爱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耶稣到山上讲道。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祷告，所以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看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在主导文里面，每一节都是说可以用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祷告是什么一回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时不可像外族人那样喋喋不休，他们以为长篇大论，就并蒙上帝垂听。不可像他们那样，因为在你们祷告以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你们应当这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愿人们都遵从你的圣名，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从这一篇主导文的经文可以看到，耶稣的目的就是让门徒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儿子，因为他称呼第一句是我们天上的父，不只是他的天上的父，也是我们门徒的天上的父。第二句，愿人能遵从你的圣名，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尊重神的名，他的名是圣的，我们的心也要遵从阿爸父。第三句，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这里的教导呢，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定好了，然后接着祷告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就是看神的话，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话来祷告，他就会在地上成就天上的旨意了。第四句，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要教我们怎么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耶稣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智慧、慈爱、力量、平安、喜乐、忍耐等等。第五句，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那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知道每一天可能有几次有人会得罪我们，或者我们可能会得罪别人，每一天都需要饶恕别人，不只是一次两次，可能有时候是70x70次，我们都需要接着神的爱心来饶恕别人，可能是家人、朋友、亲戚、工作的同事、上司，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等等。第六句，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说明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引诱或魔鬼的作为。我们凡事都要谨慎，不要那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分辨是非，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引诱。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抵挡引诱，抵挡魔鬼的邪恶的作为，邪恶的引诱，离开危险。第七句是结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就是要记得，我们每一样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是代表耶稣，代表上帝，代表他的国度和他的权柄跟荣耀。我们凡事做什么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借着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给他，能够跟他配搭，跟他在一起工作行善，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也胜过引诱试探，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现在用几分钟来安静我们的心，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七句话的主导文。

0: 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上帝怎么垂听我的祷告，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那时候在1981年的时候，我在夏威夷受门徒训练，我们9月份开学，那时候我只付了500块的学费，还欠1000多块的学费还没交。我就开始祷告，求神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要写一封信寄给一个长老住在德州。我是在1976年认识他，因为他来我的国家的教会，可是我不是很认识他。我跟他聊天一下，他就把他的名片交给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他的帮助，他说我可以写信给他。那是1976年我认识他，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上帝会让我认识一个那么好的长老。那么5年后呢，就在夏威夷，我就有一种感动，说我应该写一封信给这位长老，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他我在夏威夷受训，然后要准备去另外一个国家传福音，然后我需要还有一些学费还没交，还有需要一些衣服，冬天的衣服等等。然后我把信寄出去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我以为说他可能不记得我，或者可能帮不了我。可是上帝只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要写信给这位长老，我没有其他的感动，我没有说想写给我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教会的朋友。我就相信神已经知道我需要的一切，也知道谁可以帮助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就没有再想他了。我就把这个学费的问题交给神。然后在学校10月份的时候，我的领导告诉我说我还欠1000多块的学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欠了一些钱，可是其他的同学都已经交完了。那我就在那时候开口祷告，说主啊，求你供应有这个需要。然后一位南非的弟兄他站起来做一个预言，是从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他说圣经说，看啊，耶和华的肩膀并非没有力量拯救，他的耳朵并非聋的听不见。他就站起来说，耶和华的肩膀是不是没有力量拯救，是不是太短不能拯救你。我听了这个预言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说，主啊，你的肩膀当然不是太短，你的手也不是太短，你可以拯救我，你可以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祷告完毕之后呢，我就回房睡一个午觉，起来之后我发现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50块的美金，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是他供应给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继续把我的见证下次再讲完，谢谢。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你有勇气去相信上帝的话语，并且尽相信上帝的话语吗？大家好， 我是凯西·戴维森，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进入上帝的国度，这就是我们进入上帝国度的方式，通过福音。根据哥林多前书15:3-4，福音的真正定义是耶稣照着圣经所说的死了，被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能力的来源，这就是你所需的一切被赎埋之处，这就是神迹的来源。你们想要这个天国吗？你们想要行在耶稣已经为我们买赎的一切神迹和祝福之中吗？好吧，这一切都任你们去用。而这就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我们的照这一切。朋友们，这个祷告是有效的，它出自以弗所书1章。父啊，我为所有聆听者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你呼召的盼望，以及你在圣徒中那荣耀基业的丰富，并明白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献的大能是何等好大。这大能是超超密大能的，作为运行的，正如密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密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这包括炎症、糖尿病、肝病、贫困，不仅在今世，也在来世。你将摩油独置于耶稣的脚下，并立他为摩油之首，做教会的头。这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他是身体，我们就是身体，是那种满摩油遮之的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呢，阿们。我再次分享名为信心工作坊的两部分系列的第一部分。不久前，我曾引用经文，再次教导大家如何凭着信心向神求取所需，无论是医治、财务、困境的解决，还是其他任何事。这里没有新观点，只是提醒我们耶稣和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真理。愿你们受益。第二部分将在下一篇信息中分享。主说，生命胜过死亡。主宣告，生命胜过死亡。主宣告，生命胜过死亡。生命再现，生命长存，生命胜过死亡，生命再现。死亡虽曾降临，但生命战胜了死亡。生命胜过死亡。阿们。这听起来似乎只是空话，但若你能领受其中的启示，任何验证都无法存活，任何验证都无法存活，任何疾病都无法存活。阿们。请随我翻到马可福音11章，我要看23节。这就是我们的起点，但我们暂时还不做这事，这是我们的目标。马可福音11:23-24，我是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无论谁，你就是那个无论谁。这节经文没有排除任何人，经文中没有所谓特殊的人。这不仅适用于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这是给任何人。明白了吗？第一道障碍已破除，任何人，那任何人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吧，任何人，无论你的人生道路如何，无论你身在何处，这就是任何人。 任何人，你知道吗？一个三岁小孩也是任何人。你见过三岁小孩的祷告的应允吗？我见过。挪开吧，投进海里去。任何人，你就是任何人。而且心中不可有意。而且我们知道 doubt 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怀疑。如果你查阅这个词并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它的意思是不推缩，不犹豫。它并不像我们愿意为的那样，知你内心有某种东西让你无法相信。这个词并不是那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不推缩，不犹豫，要站稳。明白了吗？这就是哪里怀疑一次的真正含义，去查查吧。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个词的释义，但它的确意味着不要犹豫，不要退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无论谁走出去对那座山说话，站在那里不退缩，不犹豫，只是坚定的站立。经上说，他心里不可存疑，而要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无论谁都必须开口，你必须开口。若不开口，你就无法与神同行。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开口说话，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直到他开口说话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要有光，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这里的教导是，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挪开吧，被抛进海里去。无论这座山是什么，只要他心里

起年级的英语语法 ，shall 这个词 be will 更有力 ，shall 这个词 be 也许强得多 ，shall 是绝对的，他所说的无论什么都比成就。接下来是下一节经文，我们暂时不讲这一节，现在只是在阐明这里的目标。下一节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在说话。耶稣在说话，耶稣所说的就是定句的，在耶稣那里没有如果。所以我告诉你们，是对着任何人说的，无论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在亲自对你说一样。我很喜欢听一些牧师这样解释，你知道，你期待接到上帝的电话，但他却给你寄了一封信，读一读吧，他在这里说，无论你们祈求什么，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祷告，要相信你们已经得着了，无论你们在祷告时所求的是什么，都要相信你们已经得着了。所以现在，当我们这样祷告时，就在祷告的那一刻，我们要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这里的措辞很特别，它很有力量。这是一条命令，这就是你该做的方式。你不能只是祷告你所渴望的，然后希望它能实现。你不能只是祷告你的愿望，然后希望它也许会实现，或者将来某天你会得到它。我读过关于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一个见证，你知道的，我读过他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好几次，其中有一个见证真的轰动了我，但我并不喜欢他，上帝知道我不喜欢他，似乎每当我一转身，那个见证就在那里，有个女人脖子上藏了个甲状腺钟。你知道什么是甲状腺钟吗？就是个大钟块。他去参加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一次聚会，史密斯为他祷告。他说，我的照了，我已经痊愈了。第二天晚上，有见证分享环节，他站了起来，那个钟块还在，肉眼可见。他站起来说，自己多么激动，因为上帝已经医治了他，但那个钟块依然清晰可见。第二年又举办了一次大会，他来了，那个钟块依然清晰可见。他站起来说，自从上帝医治了他的甲状腺钟，过去这一年他的生活是多么美妙，他这样连续做了大约三年。最后有人问他，你这是怎么了？那种块甚至变大了。他却说，我已经痊愈了，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个钟块。他说，我已经痊愈了，三年前我就痊愈了。他是中间吃着当初那一天所说的话。我感谢神，三年前我就痊愈了。他们说，女士，你疯了。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他说，我三年前就痊愈了。自从上帝医治了我，我的生活变得好多了。他确实遭到了。他们用的此时责难，他们为难了他。他回到家，正要上楼睡觉。他说，主啊，我知道是你一直撩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让其他人也看到你？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上巴已经消失了，完全消失了，那里变得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因此我告诉你们，无论你们祈求什么，无论你们渴望什么，当你们祷告时，当你们祷告时，要相信你们已经得到了，那就是你们的召的时候。

0: 当你们祷告时，并不是将来才会得着。你们不该只是希望祷告时它会发生。你要将相信儿子付着行动。相信意味着信任并为神。你要信任，你要确信自己已经得着了。当这一切发生时，你必得着。现在，为了让我们达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境界，我们将查考几段经文来奠定根基，为你提供立足点，因为这是一场工作坊。你们要站稳脚跟。无论此刻是要是困扰着你们，无论你们正在面对什么，如果只想选出一件真正让你们烦恼的事，一件你们希望被消除的事，我们就先处理这一件，其余的无时间以后再处理。首先，要明白，信心消，仅仅意味着你相信的时间还很短。信心小，当耶稣说信心小时，请和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14章29节。我们要清除心中的一些谎言，把它们清除掉，这样我们才能站稳，因为正是这些谎言在对我们耳语。马太福音14章29节，耶稣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时，便向他求问。大家知道，船上有12位使徒。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只有彼得有那个胆量。你们知道，大家都拿彼得开玩笑。但彼得有胆量说，让我到水面上去见你吧。其他人可能会说，他很特别，他身上有某种特别之处，我永远不可能变得特别。这就是我们大脑在说的话，也是我们内心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会迈出那一步。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彼的确有这份勇气，他就是任何人中的一员。耶稣，让我到水面上来吧。耶稣说，不是你，彼得，今天还不是你的日子。不是你，彼得，你还没准备好。不是你，彼得，你在这条路上还走得不够久。不是你，彼得，你在这所学校里还没待够久。耶稣说了什么？来吧，来吧，来吧。彼得就是这样一位无论谁，而耶稣说，来吧。当彼得从船上走下来时，他照水面走向耶稣。那人他照水面而行。我还认识另一个人，梅尔·托利，我的朋友。他也是他照水面而行的人。当时他在印度尼西亚，那里有一条河水漫过了河岸，远远地漫过了河岸。他们无法到达对岸的镇子。大家说，我们得等好几周，等水退下去才能过河去镇上。当时是团队里的一位女士说的，不是梅尔托里。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要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得去。于是他开始横渡那条河。据我所知，河水当时已经远远漫过了河岸，河水深都超过20英尺。他开始在水面上行走，大家都跟在他后面。梅尔托里说，水只淹到我们的脚踝，但我们能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彼得曾在水面上行走，我们却忘了这一点。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现在看看彼得发生了什么。经文说，但他看见风势深大，就害怕了。他开始下沉，便大声呼求说，主啊，救我。 现在听听耶稣怎么回答他。经文说，耶稣立刻伸手拉着他，说：你这小心的人。所谓小心指的是什么？他没有一直停留在水面上，他并没有误食风食，他只是没有在水面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如果他继续前行，本可以一路走到耶稣那里，他本可以走回船上。信心小并不是指信心退缩，而是指停留的时间不够长。他们当时在船上，当时正逢风暴，他们把耶稣叫醒。耶稣，我们要完蛋了。耶稣便起身，他们叫醒了他，他起身吩咐风浪平静，风浪便平静了。他转过身来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他们起初是乘船要渡海的，但他们没有在信心中坚持足够久。当风暴来袭时，他们停止了相信。当风暴来袭时，他们停止了相信。耶稣明明就在船上，他们能平安的搭对岸的几率有多大？他们的信心不足，就在于他们没有坚持下去，他们没有坚持相信我们众降低大对岸。上周我查看了，是周五还是周六来着？我看了这里的天气预报，这周按预报昨天本该下雪，我做了个无论谁的宣告，你们不会下雪的。我会准时飞过来，也会准时飞回家，大家都能平安到家，而我们现在都在这里，无论谁。现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信心薄弱只是因为坚持的时间不够长。正如马可福音中所说，当耶稣说，无论你们在祷告中求什么，你们就要相信，要确信你们所求的，你们已经得到了，你已经拥有了，你不会退缩，你不会停下，你不会倒退，你不会犹豫。无论你看到什么，无论风暴多么猛烈，你都不会停下，直到你得到它。这就是这节经文的应许。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信心不足只是意味着你没有坚持相信足够久。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开始相信自己已经痊愈了。接着你拿到医生的诊断报告，信心便随之消散。你的信心太小了，你需要钱，账单需要钱。然后催收员打来电话，你的信心又消失了。我们要忽略一切，唯独听从神的话语。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但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现在请跟我一起翻到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和十五节，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你。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凡的永生。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的平安的刑罚临到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了医治。这就是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接着下一节经文说， 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这就是那位爱你们的神。这就是那位差遣耶稣来拯救你们的神。这就是那位差遣耶稣来毁灭魔鬼的作为，而不是毁灭你们的神。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那么无论我们求什么，我们都缺智。无论我们求什么，那都是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他必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准备祷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要确信我们当时就已得着了。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朝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我们所求的，他必赐给我们。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的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的呢？你们知道是谁赐给我们这些经文的吗？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一位就是爱本身的神，一位正如我们在王国之路中所见的那位神，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选择了我们而非耶稣。若是应许，那就是神的旨意。你们想要这个吗？你们想要耶稣赐给我们的所有诗和阿们的应许吗？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生。记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是在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长，属于公会成员，完美的遵守了摩西律法。然而，尼哥底母却在夜间去见耶稣，说，你有我们所没有的。耶稣对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的官长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所目睹的神迹，正是神国的明证与彰显。这就是尼哥底母所需要的，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重生呢？罗马书四章九节记载了使徒保罗的教导。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换言之，立他为你生命的主，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却是这样做了，你必得救。这是一项应许。现在请和我一同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引导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你的名求，耶稣，阿们。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对于那些已经重生或者刚刚重生的人，如果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洗礼，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11章13节。这是耶稣所说的，而耶稣从不撒谎。他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赐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让我们来祈求。天父，我恳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你求圣灵，密闭私下。我感谢你此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天父，我感谢你，你此刻已将他们充满，使他们确知你已赐给他们圣灵的恩赐。现在倾肚子静下，张口开始赞美神，敬拜他。然后从你的腹中，从内心深处，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之后请告诉我。阿门。
1: K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k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